0: 气看过了，那个蛋哦，才刚刚放下去，一定不好吃。有不做生意哦，做生意都是这样乱七八糟啦。
1: 这么凶吗？

愁。一往年老，一往自卑的牢骚。一往那被比较习惯的纷扰。沿着河流的方向，我能看到海洋。

0: 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
1: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无能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全死。
0: 哎呀，难受！
1: 再撑一下。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e。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夜幕低垂，人们匆匆踏上回家的路，而我的一天才刚刚开始。

0: 食堂来过很多客人，
1: 爱都不忘，
0: 发生过很多故事，
1: 爱都不忘，
0: 让我难忘的故事。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你相信永恒吗？我相信。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菲兰杰素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Sesto Fiorentino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和那天才是听过他们首歌。

0: 前面那道光，
1: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
2: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
3: 坚定的自己，
4: 坚定的自己，
5: 直到和你相遇，
6: 直到和你相遇，
7: 直到有人懂我，
8: 直到有人懂我，
9: 凝聚力量，
10: 凝聚力量，
11: 一同向前。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梦想在我这里刚好行不通，绚烂的美景在你面前行不动，失去了挚爱为何看来行不动，难道现实比我想的还要重。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

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还是在做梦？醒了吗？还是在做梦啊？腰好酸。昨晚我写到哪儿了？
1: 老房子太安静。

Monsters are real, and ghosts are real too. 这是老宅的不知第几个冬天，在此之前也曾有无数主人公被零零总总的一些见闻所吸引来到这里。窗外是晴天，阳光照在地面，不对，感觉不该是晴天，应该是

阴天，你想告诉我什么？光线阴沉时，紫色便看起来欢愉而明亮了。阳光跳出窗外，守着花却不开。 饿了就会胡思乱想。

They live inside us. And sometimes, they will. 与黑的终点是金色的怪物。相遇是淡紫色的吗？ 一丝光影都舍不得落下，颜色从此烙印在每一颗尘埃。

0: 想看他们搭建那些工地里银色的脚手架，一切
1: 一切都像是新的。
0: 进入禁忌的区域，
1: 便会有邪恶的势力。

好想要 party， 嗯。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失眠 DJ Rose 刘明湘。今天有一首新歌，特别献给大家，叫做《Bedtime Story》。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no Ve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想起把你从雪地捡回家的时候，你比现在可脏多了，那张脸被血模糊得根本看不见。

0: 准备好吗，少恩？
1: 好。
0: OK，Let's、okay. go。1, 2, 3, 4。是否写意的灵魂，装进。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别过来！我不想和你们争，我需要同伴。
1: 怎么相信你说的话？先把武器放下。
0: 这是我的武器了，我没有别的东西，我没办法一个人活下去的。
1: 那暂且相信你一次，武器我们都收下了。
0: 谢谢你相信我，
1: 不陪你们玩了，我先走了。
0: 谢谢你相信我。

0: 不知道。不准拿武器！
1: 我没有任何武器，我不会伤害你的。先让我检查一下你的伤口吧。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it。此外。

无论顺境、逆境、贫穷、富有，爱他始终如一。

0: print my boards.
1: Yeah. Yeah. Hi.

iPhone X, iPhone X, iPhone X, get out Pokemon, Pokedex, Pokedex.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来啊，黄整哥啊，
1: 你看这个好不好？
2: 好啊，可以啊。
0: 来，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影片开始之前，先感谢 KKPad 对本视频的支持。
2: 在讲话呢，定线都不落。我是余维星。其实我的 RCR 哦，家人是很不喜欢驾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车子改装的椅子。
1: OK， 其实家人不喜欢哦，是因为哦这个椅子它的 position 啊太过低了，因为这个椅子的脚啊，它其实就很低啦，做到低对我们来讲哦是有一个好处哦，我们坐得低啊，我们重心也低嘛，车也可能会比较稳一点，同时我们也可以提早的 feel 到整个车的 movement。 对，但是嘉莹她不是车手，她只是一个家庭主妇，一个安迪。
3: 你叫我什么？安迪。
1: 所以这个对她来讲哦，坐得太低哦，他整个头哦就在这边罢了，他就这边他就看，只看到 steering 还有 dashboard。 刚好今天有空啦啊，我就想说去把这个脚改高它，因为以往家人家这个阿夏哦，他就会垫这个枕头啊，这个枕头还有这个 Star Wars 的。其实这个座椅的高度对我来讲啊是有一点偏低，但是我还能够接受。等下你们看我改高了之后我的坐姿是怎样， OK， 你们看现在是这样子啦。所以现在他们就拆掉我的椅子，然后装一个一寸上去，希望一寸嘉莹会可以驾到车子啦。其实他们这边哦有卖各种不同的椅子，我们来进来看一下。 Oh my god Oh my god

0: 太多了，反而有选择困难症。
1: 嗯哼。
0: 哇 ，Oh my God！ Damn， 哇，这个也是可以当 office 椅子哎喂，真的好像坐在车里面这样子哦。嗯，松松 ，OK 嘞。
1: 模拟器的支架，
0: 但是 simulator 又衍生一个问题啦。我是从真车开始的 ，simulator 我不会玩。那时候 Josh 画的 video 你们就看到了，我 simulator 是很烂的。这边其实它也是有改进力的东西，你看到吗？那边车尾灯，你要大机的也有，你要那个什么白色灯也有，黑底也有，全部都有 spoiler， 轮胎的 cover。小姐姐，你要介绍一下吗
2: ？Hello， 我是卢英。然后这边整间店呢的 accessories 呢，我们都是只是给 Jimny 吧，所以你看到的全部东西啊，你不用讲，哎，这个是给什么车，这个、给什么车，这个、全部是给 Jimny 吧了。所以我们这边是主打一个一站式服务咯。所以只要你看下这辆车，它安的那 accessory， 它里面 interior 啊，它的 player 啊 ，speaker 啊 ，rim 啊，打压、啊，全部都是在这里安的。所以如果你们是那种担心啊，哎，我要去这边，要去那边，你就不用担心哦，你来这边一站式解决。
0: 所以原装配了哈。
2: 通常一拿到车的话，通常他们一开始会做什么呢？安脚踏哦，脚踏，然后楼梯，然后有一个屋顶在楼上哦。因为脚踏，你讲 Jimny 是高车，它又不太酸啊，但是你可能对比较小的小孩子啊，或者是老人家，他们上下车会比较难一点，所以他们就会讲，哎，这样我装一个脚踏咯。这个的话就比较复古一点，比较小个的。
0: OK。
2: 嗯，然后楼梯也是有很多不同的选择咯。
0: 哇、wow、哦！
2: 嗯，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刚刚拿出去装啊，那个是有扶手的，等一下我们可以出去看一下。
0: 扶手，
2: 嗯，比较容易上啊。
0: 像这个也是有卖吗？
2: 哎呦，这个刚刚你双胞胎，我又看到 video 了，双喜临门，两个男孩。
0: 哦，这样要摆两个嘞。
2: 是哎
0: ，Jimny 的啊。
2: 嗯，都是 Jimny 的，
0: 有一点复古木纹。
2: 这些是放在那个屋顶上面的那种盒子，就是他们有时候去钓鱼啊，还是去 camping 啊，可是他们因为 Jimny 后面很小，所以他放不到很多东西，他们就会拿一个盒子放在那个屋顶架上面，然后我们就可以放进去。那个盒子要怎样放上去？这种我们就会转动，然后锁在这个里面的话就不会动了。
0: 我是加高一寸啊，它还甚至可以加高到两寸。这个一寸不能再放两寸下去，怕两寸啊，你知道吗？我180，我一顶到车顶，所以OK 啦。OK， 又倒回来这个地方了，要再 confirm 一下啊。我如果选这一张，我是有 armrest， 我是有轮子的啊。
2: 有轮子，对。
0: 就是像 gaming 车这样子啊。
2: 对，一模一样。
0: OK OK。
2: 可以调它的那个倾斜度，也是可以调的。
0: 其实如果要顾客啊，看了我的 video 要来这边买，要怎样啊？
2: 你可以 follow 我们的 TikTok。或者是你 IG 也是可以，或者是你直接 WhatsApp 也是可以咯。我们去我们 Google， 你 search Sim Match， 它那边也是有个电话号码的。
0: 当然，这边也是有 Full Bucket Seat 啊，这些呢就不能够调你的椅背倾斜角度啊。这种啊，我就喜欢装在我的 Drift 车。以前我的 Vios 有装，但是拆掉了，拆掉了就装在红猪。OK， 我的 Gaming Seat 已经好了。哇，你看，真的是一个 gaming seat， 有手扶可以调的，然后，哇，我打多大？我觉得应该会比较强了啦。哇，这样这些东西哦，都在 Shopee 可以找到。
2: 对，在 Shopee 都可以找到。我们有list写好好啊，就是有写office chair base 啊，还是什么。如果你看到只是椅子的话呢，这样你就要想哦，如果你要做 office chair 的话，你就要买 office chair base。如果你要装在车的话，你就要找那个叫 subframe 的东西。你们选了 subframe 过后，你记得要跟那个 Shopee 备注啦，讲给什么车的，因为每一款车都不一样。我们全部都是 PMP 的，所以啊，这个就是我们最地方，
0: 这样厉害了没？
2: 对，我老板厉害，不是我厉害。这个时候要擦一下鞋。
0: 哇 ，gaming 车 ，OK， 可以塞进我的阿西亚里面。我们的 semi bucket 也是已经装好了，垫高。我的脚差不多要顶到 ceiling 了，这个就。感觉好像恢复到我以前刚刚拿到阿夏的时候，我阿夏的那个椅子啊。 如果你们要买 okay, 我这些椅子的话，其实 Shopee 有，然后如果你们要来

他们的店也是可以，我会放他们的地址在下面啦哈。相信塞车就是大家的噩梦啊，尤其是驾手牙的啦，在这边

0: baby car seat 啊，它是要对准准那个 ISOFIX 的洞啦。OK， 哦，前面，这就是我那个 2mm 的 spacer， 我已经没有用了啦，谁想要，谁自付邮费啦。OK， 先到先得。从刚才那个地方开车过来我家，这个家高一寸了的这个椅子，我会感觉比以前摇晃一点，因为你坐高了，你就更容易 feel 到车子的摇晃。其实讲真的啦，我还是比较 prefer 之前还没有加高的，因为那个感觉就没有这么摇。哇，我的新椅子，
1: 救命！
0: 这个手把可以调前、调后，然后可以转。哇塞，打打打！喂，哇哇哇！今天又是新的一天，这一天的 vlog 会被拍进去，是因为我发现我的阿虾一年没有 service， 现在这个日期哦。就是我们刚刚好阿虾 bought on turbo 一年最后一次 service， 哎呦，这个黑油的螺丝也不见了哎，黑油没有漏 ，OK， 的确是还蛮够的，只是真的是有一点点黑油啦，水是够的 ，answer 我有 service， 反而是阿虾跟 Vios 都没有 service 到，实在是天才了啊。来到我的朋友的店啊、你们知道的就知道了啊，就是我朋友 BKFD 啊。来讲到这一间店哦，我 Vios 的 meter 啊，还有这个阿虾的 meter， OK， 都是在这一边装。最近我不懂为什么这样多人问我的 meter 在哪里装，因为他们找不到人装 meter， 去 search BKFD Power Tires Motorsport。这个地方呢啊，他们就会跟你装那些 oil temp, oil press 还是 water temp 那些表啦，一年没有 service 了，讲真的我自己都吓到一下、哦、然后有一个螺丝也不见掉去，阿虾的 engine 太抖动了，不见掉去，用了一年，我觉得那时候出来的时候 ECU 那边要稍微调整一下，调整了一次过后就 OK 了啦。这边就是以前我修我的、改我的 Cefiro 还有 Sylvia 的地方啦。你们知道这边这个地方啊，以前就出了一个三松啊，对不对？现在这个地方啊，又出现多一个明星啊。哎，你是周杰伦吗？
2: 现在应该不是了，现在是周杰伦，因为周杰伦。
0: 他像在他的眉毛还有眼睛，下面这边侧面，因为他有这个晒，这个这边，所以你们觉得他像几分？留言。周杰伦头顶戴的这个牌子，但是你手上拿着，很多多啊！周杰伦，我觉得你这样不能啊，所以我们的阿虾是周杰伦给我们 service， 哎 ，sorry， 周杰伦给我们 service。哇，这边侧面看稍微像个50%，OK 啦，可以啦，加分。这个是他的 IG， 你们可以 follow 他，56分吧，56分像。我们阿虾最好是用 fully synthetic 啦，因为 fully synthetic 才能够保护好你们 engine， 因为阿虾的黑油已经是020，已经是很薄的了。我现在要等到38000就要换黑油，射了进去，爱射进你的心。刚刚 service 好的黑油呢，就必须要是没有那么黑的啦。那么抹在这个布上面，它就是这样子浅浅的颜色。

如果你看到我、哦、你一拉上来这个油针肮脏肮脏的黑黑的嘞，就是是时候 service 了啦。所以今天这个简单的 vlog 就到此结束，今天就是给你们知道是了我的阿虾一年了没有 service， 刚才一 service 了哦，跑起来整个也轻快很多，因为我之前用的黑油呢也已经很旧了，也很有一点浓稠了，所以车记得要 service。 我是 HeyWaySang， 我们下一个 video 再见。喜欢这个影片记得点个赞还有分享，然后我们要谢谢 KK 爸对本视频的支持。

0: 唱歌唱歌，哎，恁爸创作人是怎样？
1: 创业家。

0: 年回的钱，老师真的很有钱了。
1: 你这校服才穿了一年多，换什么换？浪费钱。
0: 这话你不用和我说，你和老师说去。
2: 谁想换上干净校服，躲在角落哭？
3: 在学校里到处都会是你的照片。
2: 小孩在孤岛没船只摆渡。
4: 你生活在光亮里，你就觉得全世界都是光亮的。

Oh love， 这种迹象是种力量，无法克制。If you want some， 现在不上，跟他合适。其实一分之一的几率，不要再说可是，对，不要再说可是。

0: 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但我们店里也有这个，哦，这个，还有这个，这个。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加这个。
0: 我要。
1: 再加这个，超好吃。
0: 我要
1: 这个。
0: 不要我要不要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还是你要？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这条碎条诶，先放我过。那要抓伫遐后壁诶，唔带大条。
1: 对啦对啦，就是
2: 我知啦。啊，不过即卖监管吼，别个做安尼啦。啊，恁帮菜椒伫遐处理。
3: 哎，长官辛苦啦，长官好。
0: 你过来啊！
3: 我买很多饮料，请大家喝，辛苦了。
4: 不错不错，就先过来啊。
0: 哎，我哪赢哦？
3: 来喝饮料啊！
0: 哎，他刚来呢。
3: 请问一下，我的案子现在怎么样？
5: 小蔡，处理一下哦。
3: 你有进度？
5: 有问题要问呢。
3: 可以查网站啊，或者是网址啊。

0: 长官，来喝饮料啊！
1: 你就拿过去。长官，警官，你有进展吗？
2: 跟你说。案子我们已经在处理了，但只追回3000，剩下的再等一下。
3: 这个哪会每天来啊？
1: 是，谢谢。
4: 就叫我们骗5万啊！人家碎条嘛，每天来，这条顺便处理，
5: 我想再去处理就好。
1: 谢谢，辛苦了。
4: 无绩效，
6: 我知影无绩效啊。
1: 喂，妈，三千块你有收着无？
7: 有啦，你吃够多，卖过去啊。
1: 我这需要你自己，但是丢掉了。

0: 就准备好了吗？
1: 也、yeah,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吗？来了，我数到四的时候，全部的朋友们跟着秀一起喽。

多人分不清对错，信仰确实才会困惑，谎话太多都被骗过，传言都当作真相来传播，一路线索到了现在。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t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其实我路上看到的很多大江大河来自于大海，就是从这样的边边气流而来的，最后它们汇聚到一起，然后变成江水，最后就变成大海。所以这个水最后会去哪里？
1: 这条三涧小溪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其实它恰好就是柳江的上源，都柳江的源头。都柳江就是从这里出发，经过广西柳州，然后奔着广东的珠三角而去的。苗岭的雨水和林间的雾气被山谷汇集在一起，形成了无数的涓涓细流，它们一边沿着山路流淌，一边接纳着三观统一的小伙伴。好像一切都不容易。在经过了无数的村庄和田野后，它终于蜕变成了可以行船的河流。

地貌分明的山脉。因为从黔南州的惠水县到黔东南的雷山县，这从西到东几乎都是南北走向断续绵延的山地。那么之所以叫做苗岭，其实还是因为这里主要是苗族和侗族的。

真营村是个处在旅游开发热潮之外，遵循着自己节奏的侗族村落。它既没有刻意去维护传统，也没有刻意去演绎传统。或许未来，这里所有的传统木房最终都会被水泥砖瓦所替代。但我想，这既公平也自然，毕竟谁都有权利去追求更好的生活和便利。

0: 如果说是社交方式的改变动摇了鼓楼和花桥在普通侗寨里的文化根基，那对于身处苗岭偏远山区的空身苗寨来讲，借助网络媒体的宣传，可能又恰好是它保留传统文化的另一个契机。
1: 我现在前往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偏远的一个村子，然后每一次我都说这边的某一个村寨很偏远，但这个村子我觉得是真的偏远。从榕江县，也就是黔东南的榕江县出发都还有3个小时，所以我现在已经开了很久，现在也是下午1点钟。是他们那边今天有一个节日啊，叫做毛人节。就是毛人节，所以呢大家都会盛装打扮去过这个节日。机会难逢啊，一个是恰好是他们节日，第二个呢他就是那个短裙苗，就是苗族妹子都穿超短裙，你懂的。
2: 为了尽快去守护传统文化，广人的内心就像 VV6 这台 2.0T 发动机一样，涡轮介入，即时平顺，只要轻点油门，澎湃动力源源不断，简直就是一头羞涩且克制的大水牛啊！
1: 真的发狗。
0: 去空身苗寨的路太烂，这是我没有想到的，特别是这后半段，真的是出奇的烂，80-90公里的路程，耗了我将近3个半小时。
1: 这次肯定会托底吧，这应该会托底。
0: 前面的路段积泥太深，托底那是必须的，而且在我身后其实有一块工地，就怕托底的泥地下面藏有钢筋或者是木工和钉子。
1: 看看那边还有，哎呀，去空身的路啊，简直还好有四驱吧，我这辆版本是四驱的嘛。这泥地模式开起来，
0: 而这条路也是我这次黔桂之行里唯一让我打开了3+3智能四驱全地形控制系统的一条路。而所谓的四驱，就是不用时你觉察不到它的好，但是真的要使用时又会觉得充满信心。
1: 哦，托底了。哦，
0: 毕竟陷一次车那是真的会把人给麻烦死，特别是在这种荒郊野里。
1: 哇，听得到底盘一阵稀里哗啦的声音。好了，
3: 过来了。
1: 你好，请问一下空身村是不是在里面？
4: 啊，
1: 空身村。
4: 空身
1: 啊，空身
4: 怎么样走
1: 啊？好不好走？
4: 也跟在这边差不多
1: 一样的是吧？

0: 哦，我先去把车停了。
1: 哇，这里停满车了。哦，里面应该已经是在做活动了，去看一下。这是他们那个哦，是上元，这是他们那个传统的一个节日啊。榕江县两汪乡空生村。哦，看看看。

空氏苗寨藏在苗岭一个偏远的山谷里，它属于一个叫做锦鸡苗的苗族支系，当然这个支系还有个更通俗易懂的名字

0: 不过令我意外的是，那天除了我这个不请自来的散客，其实乡里早就安排了不少的新闻媒体和摄影记者，所以超短裙和毛人节也被附上了一定的传媒属性和文化任务属性。
1: 百姓呢，这几年呢，由于国家实施农村大开发，老百姓的生活也一天一天。另外，通过这个文化活动啊，促进我们的旅游业。
2: 和平祝福们一条街。大家呢一起支持啊！举办了比欧新们、一样与我们毛人节，来吧，祝愿平生的
0: 当天除了两王乡自己的表演队，乡里还请了隔壁村镇的队伍来表演节目。
2: 第二个节目呢，就比南宫建河县南宫的代表队表演本节目。
0: 台江县的南宫村要开始放大招了。

0: 山下正在 happy 的同时，山下的大厨们也在准备春宴。
1: 每年过节都会杀这么一头牛，
2: 要杀嘞，
1: 都会杀的是吧？
2: 又甚至于杀几只嘞？
3: 肯定啊，
2: 这个是母牛，做的牛肠。
0: 春宴。宴请的对象除了本地表演的村民，还有乡里请来的摄影团和媒体记者。
4: 也上万块的，
1: 这个六七八千啊？
4: 这个是6000左右吧。
1: 六千左右，
4: 母牛是6000左右，公牛我们还叫谷子，谷子牛那3万块。
0: 当天恰好是周六，所以春宴就安排在了村小的操场上。而空生小学应该是这个村子最大最平坦也是最气派的地方。这一桌都是年轻人，桌上的四个苗族妹子都是盛装出席。我觉得依老夫所见，这有些文化真的是要走近了看才好看。
5: 万哥，请问你到了可以发给我吗？
6: 可以啊。
5: 真的吗？
6: 可以啊。
5: 那你发给我啊。
7: 那到我一点。
5: 那连个联系方式，然后你连给我好不好？
6: 可以可以可以。
8: 小姐姐穿的都很漂亮啊。哎，你们可以介绍一下这个节日吗？

0: 男女在续救援。
1: 哦，已婚的男女在续救援。
0: 我们的
1: 帅哥。是吗？
2: 这一对唱情歌，还有把自己身上穿的最漂亮的。
0: 相当于相亲，
1: 相当于那就是情人节嘛。
2: 对对，情人节，苗族情人节。
1: 哦，所以你们是专门回来相亲的吗？
0: 对。

0: 春宴结束后还有跳篝火表演，那原本是我最期待的环节，结果还没开饭，一场大雨则突然而至。这场阵雨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媒体记者和当地村民都挤在学校里避雨，于是当天后续的活动也不得不被迫取消。
1: 然后天也黑了，我现在
2: 冒着大雨，然后终于跑到车里面来了，因为有点冷，下雨之后这边好像气温就立马就是降下去了，所以有点冷，还是车里面比较暖和一点。我今天还没有吃饭，一直在拍，只喝了水，然后还没有吃饭。要是我去吃饭的话，其实我就没有时间去拍摄了。我估计7:20，可能还有一个小时就会结束了吧。所以我现在只能在车里面等待。
0: 当我从车里钻出来，回到村小。发现饭桌早已被挪进了教室，人群散尽，照片嘛，自然也忘记了传给妹子。
1: 贵州的天气啊，真的是说变就变，现在又下起大雨来了，吃饭的人全部都跑光了，看到没有，我也赶紧躲雨去了。

空盛的人文想拼命走出去，但民俗的传承比建筑的维系更不容易。因为背负着传统走到现在，这文化的手与不手都需要 money。 只是我很高兴在此时遇见你。茂兰是我此行最后的一站，也是我前队旅途里最大最大的宝藏。帝波把所有的光芒都给了小气孔和张江，所以才成就了茂兰的原始森林和无限的安宁。我把我所有的疲惫和私心都安置在了这片看不见的森林，而至于贵州，你还有多少看不见的青山和土地？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如果我是男人，也可能爱上她。
1: 好，洗干净了，你。嗯。
0: 可是这样的女人，男人也只是喜欢，并不会真的变成爱情。
1: 请你喝咖啡。
0: 谢谢，我不喝咖啡，我自己有饮料。哦。

0: 嗨，你好。对呀、啊。至少爱了就有可能一切是你的。哎，我来帮你。
1: 哦，来，谢谢，
0: 不会。

0: 还有一种病，关于朋友的记忆通通都会不见的。
1: 其实你想要有朋友吧，我做你朋友，直到你记住我们为止。

怎么办？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大家化妆的时候都听过一个化妆品的名词叫做隔离霜。隔离霜我问大家究竟什么是隔离霜，他们会答我阻隔啲粉底液不要黏到落去皮肤度。跟住我即刻拗爆头，粉底液不是搽面应该搽乜嘢呢？咁其实呢，粉底液大家每一个 concept 就是觉得它会伤害皮肤，其实它不会直接伤害皮肤的，只是你夜晚睡觉之前不卸妆的话，它就会对皮肤有些伤害的，因为你块面不干净嘛。咁倒返转，其实隔离霜是啲乜嘢呢？隔离霜咧，佢系可以帮大家改善皮肤原有嘅问题嘅，例如你块面偏黄啦，跟住有暗疮印啦，毛孔好粗大啦，或者系块面太挺立立等等呢啲原有嘅问题咧，其实可以用唔同种类嘅隔离霜帮你改善咗皮肤嗰个问题先，然后咧当你再搽粉底液上去嘅时间，就可以搽得更加薄啦，更加自然噶。今日咧就同大家介绍下有四款最常用嘅隔离霜啦。第一隻要介紹就是光澤 base。 光澤 base 其實擠出來的時間你會覺得它是很薄身，而且推開它的時候你會 feel 到皮膚是會立刻有一陣光澤的，非常之適合本身你皮膚是很暗啞啦，又或者輪廓不夠突出的朋友，你們就可以搽上去了。搽的位置通常我們都會搽額頭、鼻梁、臀骨兩邊和下巴的這些位置，令到呢啲位置更加飽滿，咁望埋佢呢個輪廓感就增加㗎啦。第二隻咧就係礦物 base， 咁礦物 base 本身嗰個質地比較輕薄啲嘅，咁非常適合咧一啲乾性皮膚嘅朋友啦，而且咧想做到一啲霧鏡嘅效果，唔會特別雅緻，亦都唔會特別光亮噶噃。搽翻係一啲咧突出嚟嘅位置，包括額頭、鼻、頸骨、下巴等等嘅呢啲位啦，佢就可以令到你個底妝同你嘅皮膚咧非常之貼薄噶，而且呢隻 base 仲有防水嘅效果噶，夏天非常適合用噶。第三支咧就係毛孔 base， 咁毛孔 base 好多好多男仔咧，又或者出面油比較多嘅朋友咧，係非常之啱用嘅。咁點解咧？因為佢嘅作用咧就可以擠出嚟之後咧，搽上面就可以撫平到毛孔之餘咧，亦都可以做到控油嘅效果噶啦。面上面有幾個地方咧特別多毛孔細紋嘅，包括兩邊鼻翼呢啲位置啦，面旁嘅呢個位啦，又或者 T 字位嘅位置都比較容易出油嘅，大家亦都可以搽翻上呢啲位置，咁就可以做到控油嘅效果啦。第四隻咧就係調色霜啦，咁咧市面上有好多唔同顏色嘅調色霜咧，其實佢哋嘅作用就係幫大家咧喺面上面嘅顏色做一個顏色嘅中和作用。例如先講一講紫色嘅呢隻 base 啦，佢係負責去黃噶。如果你塊面咧本身比較黃啦或者暗啞嘅話咧，可以用紫色嘅呢隻 base 搽完之後咧，塊面會突然間白淨好多噶噃。好，第二隻咧就係綠色啦。相信咧好多男仔或者女仔咧塊面都會有偏紅或者好多暗瘡印啊等等嘅問題產生嘅。用綠色嘅 base 咧，佢就可以中和咗嗰個顏色，令到你塊面紅色嗰啲位置冇咁紅，變翻膚色一樣噶。好，去到最後橙色嘅呢隻 base 咧，就係可以防你黑眼圈啦，或者一啲好深色嘅墨啊、痘印啊、雀斑等等。咁搽咗上去之後咧，亦都可以做翻個中和作用，變翻你嘅膚色噶。大家可以化妝之前咧，了解咗自己皮膚原有嘅問題啦，跟住揀翻一款適合嘅底霜，自然咧就可以令到你妝容更加自然，粉底化得更加薄，咁就冇乜人知道你化咗妝啦，係咪？希望今次嘅分享咧可以幫大家揀到咧適合你嘅底霜啦。如果大家仲有其他化妝問題嘅話咧，可以喺樓下 comment 度話我知噶啦，咁我下次咧會繼續喺執執師傅咧同大家分享噶啦。仲有要記住 subscribe 我 YouTube channel， 我哋 Facebook、Instagram 同埋 YouTube 再見，拜拜。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t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没有。
1: 对，哦，你说啊，你敢说的？
0: 对啊，你说怎么叫那个？
1: 我操！
2: 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嗯。
3: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窝囊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穷死。
1: 哎呀，难受！
3: 再撑一下。

0: 无论你怎么修改基因，历史都是不会改变的。
1: 我知道，我只要他最后的记忆，我是孤单的。

0: 好，马上开始。
1: 姐姐，姐姐。

0: 江太问你今天要结婚，你有什么感觉？
1: 因为是第一次结婚，有点紧张，可能再几次就比较不会了吧。那你呢？请问你有什么心情？
0: 没什么心情，好像已经想过这个画面很多

0: 有传今天你们组合就要解散，请问这个是真的吗？
1: 听说你们其实不和，是吗？
0: 现在组合越来越多，你们会有压力吗？

0: 个多嘛，然后就不行，然后没到公司。
1: 然后就后悔。
2: 好 ，OK， 过。马上就好。